0: Anna, chronique.
1: Voici un message du comité de bienvenue aux générations futures en langue chinoise.
2: 这是一封致下一代的信。
3: 您知道您每天呼吸的空气是否污染？您生活的城市是否空气污浊？您知道吗？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会逐步侵蚀您的健康。
2: 这就是一封致下一代的信。